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

0: 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由姚科为您朗诵。
3: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近几年来横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500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新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一滴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6月间我第4次去到西子湖畔。

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明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奇怪的很，这一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的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的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只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淙静，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登登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的幽，屏风山绿的野，九溪十八涧绿的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茫茫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茵茵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韧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他们印象怎样。在花岗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地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婉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荷叶则要迟钝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群袂飞扬，翩然起舞了。从花岗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

0: 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矮矮，愈增加了一股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见她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她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鱼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我们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吗？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狭窄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了。我看到织就的西湖风景，当然羡慕其织工精细，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山河织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山河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岗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芜，这次却见变得开展了，加上好几处绿草坪，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丰富了许多。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据说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三亩，现在已有210亩。我和数字是没有缘分的，可是这次深深地记住了。这种休憩是建设中极其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忽又想起东坡的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形容他在密州出猎时的景象，想来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吟诗之余，当有更盛的情景吧。那时是倾城随太守，这时是每个人在宫隅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的有意思吗？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粘腻呢？ 年亦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汗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阖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在腊月里，你再去瞧这花花绿绿的画儿，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年意的感染。但它的年意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含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一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促密和深浓。你想一想，这年意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年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呢？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儿全冒出来，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也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与热情。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当窗玻璃外凛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儿，敲打着窗户，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的点响爆竹，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年度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 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哎，这时你是否感觉到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5: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4: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6: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4: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7: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4: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6: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4: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0: 刚才我应该把摄像机打开的，没想到他们对祖国有这么深的留恋。哎，雅莎，村里的老人会经常提起中国吗？
1: 是，他们很喜欢坐在那棵老槐树下，说这样就好像自己还在家乡一样。
0: 那你也是因为这个才去中国留学的？
1: 不是，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观念就很淡了。就比如说我就不太理解我爸为什么每天都要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0: 哦，我明白了，对故乡的思念啊，随着血脉流淌就越来越淡。
1: 大概是这意思吧。不过今天我也很受触动，就觉得那群老人走过来的时候有种我形容不好的感觉，似乎能理解一些，但又隔着一层纸。也许就像太爷说的，去了中国就都清楚了吧。
0: 还在想伊万的事儿吗？他可能一会儿就回电话了。
1: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0: 去阿拉木图，苹果之都。

0: 一万，回来了。
1: 嗯，妈，你今天没上班吧？
0: 今天周末。
1: 哦。
0: 妈妈买的茶到了，你要不要尝尝？
1: 好。
0: 你想喝浓茶还是淡一点的？
1: 妈，雅诗儿去中国了。
0: 嗯，你不是和我讲过了吗？
1: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
0: 儿子，你已经25了，难道爸爸妈妈还要像你小时候一样，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吗？我们尊重你的决定。给你用这个杯子吧，妈妈新买的。
1: 妈，你和我爸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
0: 没有。儿子，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1: 可我现在的确不让人满意啊。
0: 儿子，你想想，比起外界的目光，是不是你自己对自己更不满意？把不愿改变又厌弃自己的压力归咎于别人的目光，这是一种逃避。
1: 可是您说的要……
0: 水开了，先喝茶吧。来，喝吧。
1: 妈，不用洗茶吗？
0: 好的泾阳浮砖茶，第一泡反而是精华。砖茶的制作工序很复杂，它沉淀已久，第一泡正是释放能量的时候。尝尝。品出香味了吗？
1: 好像真的有。
0: 泾阳浮砖茶和其他茶的制作工艺不一样，首先要渥堆发酵。
1: 渥堆发酵？
0: 对，这只是制作泾阳浮砖茶的第一步。这茶有29道制茶工艺，它之所以叫浮砖茶，是因为这种茶必须在伏天制作。
1: 这么麻烦？
0: 你看这茶叶好似平常，但是制作起来大有讲究。这是真正扎根于泾阳的茶。浮砖茶有三不制：离开泾阳水制不了，离开泾阳人制不了，离开泾阳气候制不了。
1: 没想到茶的仪式感从制作就开始有了。
0: 茶文化是时间沉淀的文化，无论是茶还是茶具，沉淀才能收获最完美的结果。
1: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吧。
0: 哈萨克斯坦人也很喜欢饮茶呀。
1: 妈，我明白您什么意思了。
0: 伊万，你姥爷在这还叫吉尔吉斯的时候就来交流学习，认识了你姥姥。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中国留学的你父亲。伊万，你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1: 可就是这样的特别让我压力很大。你们都太优秀了，我怕自己没办法达到你们的期望。
0: 伊万，我们当然希望你比我们还优秀，但是我们更希望你能快乐。你会苦恼是因为你有上进心，这是好事，但你的参照对象错了。你要做更优秀的自己。
1: 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失望。
0: 妈妈也不希望你小心迎合着谁的期望。爸爸妈妈 喜欢你作为自己的性格和那些奇思妙想。儿子，我们爱你。儿子，不能怕失败。中文里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听起来差不多，但精神完全不一样。多尝试，多去做吧，爸爸妈妈相信你能做到。
1: 那雅诗儿呢？我们怎么办？
0: 你没信守承诺就已经很过分了，既然道歉就要拿出诚意来。去中国找他吧。
1: 那如果我到了中国他还是不原谅我呢？
0: 如果你真是对他情深意重，他不会感受不到的。要行动，不要犹豫。
1: 那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里。
0: 怎么了？
1: 妈，我先不去找他们了。
0: 你想好了，不去哄雅诗儿了？
1: 不，如果我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只是为了去哄雅诗儿，横突直撞的去了中国，结果还是一样的，我依然一事无成，这只会扩大我和雅诗儿之间的隔阂。妈，就像您说的，人和茶一样需要沉淀。我会给雅诗儿发消息道歉，离她到西安应该还有一些距离，这段时间我想自己去中国看看。
0: 好，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陕西，那里既是雅诗儿的故乡，也是中国的起源地。我想去那儿看一看，我这又去做攻略，飞到陕西去。
0: 哎，伊万，如果你回中国去，就去看看你姥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2: 知道了。
0: 爸，还回顾思路呢，走到哪一站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伊万决心去中国了，我的孩子。

0: 赵普安爷爷是作为翻译随爷爷一起出发的，在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和赵普安冰释前嫌的故事。那是1983年夏天，在去往兰州的列车上。
1: 这两天行程太满了，到了兰州之后啊，我们得好好休整一下。
2: 兰州在哈尔滨呢？
1: 兰州之后啊，就是敦煌，然后是乌鲁木齐。哎，潘同志，你父母在哪儿援疆来着？
3: 就在乌鲁木齐附近。
1: 那你要不要去封信啊，告诉他们我们要去那边？
3: 算了，等信到了我们也许都从乌鲁木齐走了。
1: 潘同志，你好像很抗拒聊你家里的事情啊。
3: 没什么好聊的，我去餐车了。
2: 赵普安不是西安人吗？他爸和他娘咋在新疆呢？
1: 你不了解，在中国啊，我们上一代人啊，有好多人都去支援新疆建设了。赵普安的父母啊，应该就是援疆去了，他们要住在那里，住好久。哦，
2: 老郑，我有个事情想不明白。
1: 你说。
2: 你看啊，我这次回老家，别说泾阳了，好多地方都还在建设呢。那像老赵的大和娘咋就能出去帮别的地方建设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有好多人热爱这个国家吗？
2: 为啥吗？风景秀丽。
1: 风景秀丽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啊，我们团结像一家人。
2: 啥意思嘛？
1: 你看前一阵子啊，那个老乡党又让我们躲雨，又带我们找树，还要留我们吃饭，这就是中国人的温度啊。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嘛。
2: 哦，
1: 就是这个意思。
2: 你是说谁有困难大家就一起去帮谁？
1: 哎，
2: 哪怕自己不好也要帮。这不是瓜怂吗？
1: 对对对，就是瓜怂。要是没有那么多瓜怂啊，这个世界得是什么样子啊。好了，老问，我得去做瓜怂了，看看我们那位普安同志如何了。
4: 温乐桑后来告诉我，在我去餐车的这段时间，也许是因为刚刚我说的话，他被火车内的景象吸引了。温乐桑心里泛起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这样一群陌生人就这样挤在狭小的车厢里，说笑睡觉，喝酒攀谈，他脑中忽然蹦出了三个字：媒体恨。

0: 哎，郑文英。
1: 哎，潘同志。来一根，雪梅，好抽的。
0: 哎，你尝尝这个。喏，苏联货。
1: 行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这烟劲儿也太大了，
0: 抽惯了就好了。行了，文艺同志，咱俩也算是两清了。
1: 两清什么？
0: 你这个人吧，热心肠，但是热心的让人有点恼火。哎，我说郑文英，就没人告诉你得少管闲事吗？
1: 我从小到大一直学的就是乐于助人，互帮互助。
0: 好，你不是乐于助人吗？那就这根苏联烟你都抽了不咳嗽，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家里人。
1: 你说的啊，我强忍着烟熏火燎的味道，忍受着喉咙被熏得刺痛的感觉，时不时的抬头看看赵普安。后来问他，他说只觉得又好笑又荒唐，眼前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竟如此认真地完成着赌注。怎么样，我做到了。
0: 行，其实很简单，我不喜欢他们做的工作。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新疆去了，新疆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可他们一干就是快20年。
1: 他们很伟大，
0: 我就是讨厌你们这群四处奉献的人。你们看起来大公无私，可实际上呢，对你们的亲人，对你们的孩子都是亏欠。我到我爷爷死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潘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很能理解。我父母都已经为了国家建设牺牲了，我是福利院抚养长大的。
0: 对不起。
1: 没事，我从小野愿，后来做了记者，哪里都去，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事情。最让我感慨的是，3年前我去了一个乡镇，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黑黢黢的。3年之后再去啊，已经是灯火通明的了。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们享受着的建设成果，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血汗。
0: 还是谢谢你，文英同志。认识你之后啊，我好像有一点能理解他们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 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Орталық қалғы радио станциясы. Әлем жаңалықтары әуе толқынында.

0: 特区精神，抗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成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事前不请示，事

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

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要多

0: 未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由姚科为您朗诵。
3: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近几年来很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500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新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一滴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6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9年了。这9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奇怪的很，这一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6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 没有选

0: 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直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的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的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直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淙浸，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登登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的幽，屏风山绿的野，九溪十八涧绿的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茫茫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茵茵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韧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他们印象怎样。在花港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地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婉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荷叶则要迟动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群袂飞扬，翩然起舞了。从花港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矮矮，愈增加了一壶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 靠在船舷，只见他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他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鱼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我们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吗？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狭窄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我看到织就的西湖风景，当然羡慕其织工精细，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山河织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山河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岗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芜，这次却见变得开展了，加上好几处绿草坪，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丰富了许多。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据说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3亩，现在已有210亩。我和数字是没有缘分的，可是这次深深地记住了。这种休憩是建设中极其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忽又想起东坡的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形容他在密州出猎时的景象，想来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吟诗之余，当有更盛的情景吧。那时是倾城随太守，这时是每个人在公余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的有意思吗？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粘腻呢？粘腻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汗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 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阖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在腊月里，你再去瞧这花花绿绿的花儿，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年意的感染，但它的年意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含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一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促密和深浓。你想一想，这年意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年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呢？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全冒出来。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也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与热情。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当窗玻璃外凛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儿，敲打着窗户，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的点响爆竹，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年度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

0: 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哎，这时你是否感觉到粘液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粘液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0: 刚才我应该把摄像机打开的，没想到他们对祖国有这么深的留恋。哎，雅莎，村里的老人会经常提起中国吗？
1: 是，他们很喜欢坐在那棵老槐树下，说这样就好像自己还在家乡一样。
0: 那你也是因为这个才去中国留学的？
1: 不是，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观念就很淡了。就比如说我就不太理解我爸为什么每天都要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0: 哦，我明白了，对故乡的思念啊，随着血脉流淌就越来越淡了。
1: 大概是这意思吧。不过今天我也很受触动，就觉得那群老人走过来的时候有种我形容不好的感觉，似乎能理解一些，但又隔着一层纸。也许就像太爷说的，去了中国就都清楚了吧。
0: 还在想伊万的事儿吗？他可能一会儿就回电话了。
1: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0: 去阿拉木图，苹果之都。

0: 一万，回来了。嗯，妈，你今天没上班吧？
1: 今天周末。哦。妈妈买的茶到了，你要不要尝尝？好。
0: 你想喝浓茶还是淡一点的？妈，雅诗儿去中国了。嗯，你不是和我讲过了吗？
1: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儿子，你已经25了，难道爸爸妈妈还要像你小时候一样，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吗？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给你用这个杯子吧，妈妈新买的。妈，你和我爸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没有。儿子，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可我现在的确不让人满意啊。儿子，你想想，比起外界的目光。 是不是你自己对自己更不满意？把不愿改变又厌弃自己的压力归咎于别人的目光，这是一种逃避。可是您说的要水开了，先喝茶吧。来，喝吧。
0: 不用洗茶吗？好的，精阳浮砖茶，第一泡反而是精华。砖茶的制作工序很复杂，它沉淀已久，第一泡正是释放能量的时候。尝尝，品出香味了吗？
1: 好像真的有。精阳浮砖茶和其他茶的制作工艺不一样，首先要渥堆发酵。渥堆发酵？对，这只是制作精阳浮砖茶的第一步。这茶有29道制茶工艺，它之所以叫浮砖茶，是因为这种茶必须在伏天制作。这么麻烦。 你看这茶叶，好似平常，但是制作起来大有讲究。这是真正扎根于精阳的茶。浮砖茶有三不治：离开精阳，水治不了；离开精阳，人治不了；离开精阳，气候治不了。没想到，茶的仪式感从制作就开始有了。茶文化。 是时间沉淀的文化，无论是茶，还是茶具，沉淀，才能收获最完美的结果。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吧？哈萨克斯坦人也很喜欢饮茶呀。妈，我明白您什么意思了。伊万，你姥爷。 在这还叫吉尔吉斯的时候就来交流学习，认识了你姥姥。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中国留学的你父亲。伊万，你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可就是这样的特别让我压力很大。你们都太优秀了。 自己没办法达到你们的期望，伊万，我们当然希望你比我们还优秀，但是我们更希望你能快乐。你会苦恼，是因为你有上进心，这是好事，但你的参照对象错了。你要做更优秀的自己。我真的。
0: 不想让你们失望。
1: 妈妈也不希望你小心迎合着谁的期望。爸爸妈妈。 喜欢你作为自己的性格和那些奇思妙想。儿子，我们爱你，儿子，不能怕失败。中文里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听起来差不多，但精神完全不一样。多尝试，多去做吧，爸爸妈妈相信你能做到。
0: 那雅诗儿呢？我们怎么办？
1: 你没信守承诺就已经很过分了，既然道歉就要拿出诚意来。去中国找他吧。
0: 那如果我到了中国他还是不原谅我呢？
1: 如果你真是对他情深意重，他不会感受不到的。要行动，不要犹豫。
0: 那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里。
1: 怎么了？
0: 妈，我先不去找他们了。
1: 你想好了，不去哄雅诗儿了？
0: 不，如果我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只是为了去哄雅诗儿，横突直撞的去了中国，结果还是一样的，我依然一事无成，这只会扩大我和雅诗儿之间的隔阂。妈，就像您说的，人和茶一样需要沉淀。我会给雅诗儿发消息道歉，离她到西安应该还有一些距离，这段时间我想自己去中国看看。
1: 好，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0: 陕西，那里既是雅诗儿的故乡，也是中国的起源地。我想去那儿看一看，我这又去做攻略，飞到陕西去。
1: 哎，伊万，如果你回中国去，就去看看你姥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2: 知道了。
1: 爸，还回顾思路呢，走到哪一站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伊万决心去中国了，我的孩子长大了。
3: 赵普安爷爷是作为翻译随爷爷一起出发的，在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和赵普安冰释前嫌的故事。那是1983年夏天，在去往兰州的列车上。
4: 这两天行程太满了，到了兰州之后啊，我们得好好休整一下。
5: 兰州在哈尔滨呢？
4: 兰州之后啊就是敦煌，然后是乌鲁木齐。哎，潘同志，你父母在哪儿援疆来着？
6: 就在乌鲁木齐附近。
4: 那你要不要去封信啊，告诉他们我们要去那边？
6: 算了，等信到了我们也许都从乌鲁木齐走了。
4: 潘同志，你好像很抗拒聊你家里的事情啊。
6: 没什么好聊的，我去餐车了。
5: 赵普安不是西安人吗？他大和他娘咋在新疆呢？
4: 你不了解，在中国啊，我们上一代人啊，有好多人都去支援新疆建设了。赵普安的父母啊，应该就是援疆去了，他们要住在那里，住好久。哦，
5: 老郑，我有个事情想不明白。
4: 你说。
5: 你看啊，我这次回老家，别说泾阳了，好多地方都还在建设呢。那像老赵的大和娘咋就能出去帮别的地方建设嘛？
4: 你知道为什么有好多人热爱这个国家吗？
5: 为啥吗？风景秀丽。
4: 风景秀丽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啊，我们 团结，像一家人。
5: 啥意思嘛？
4: 你看前一阵子那个老乡党，又让我们躲雨，又带我们找树，还要留我们吃饭，这就是中国人的温度啊！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嘛。
5: 哦，
4: 就是这个意思。
5: 你是说，谁有困难，大家就一起去帮谁？
4: 哎，
5: 哪怕自己不好也要帮。这不是瓜怂吗？
4: 对对对，就是瓜怂。要是没有那么多瓜怂啊，这个世界得是什么样子？好了，老温，我得去做瓜怂了。看看我们那位普安同志如何了。
2: 温乐桑后来告诉我，在我去餐车的这段时间，也许是因为刚刚我说的话，他被火车内的景象吸引了。温洛桑心里泛起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这样一群陌生人就这样挤在狭小的车厢里，说笑、睡觉、喝酒、攀谈。他脑中忽然蹦出了三个字：媒体恨。

0: 哎，郑文英。
1: 哎，潘同志，来一根雪梅，好抽的。
0: 哎，你尝尝这个，喏，苏联货。
1: 行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这烟劲儿也太大了，
0: 抽惯了就好了。行了，文艺同志，咱俩也算是两清了。
1: 两清什么？
0: 你这个人吧，热心肠，但是热心的让人有点恼火。哎，我说郑文英，就没人告诉你得少管闲事吗？
1: 我从小到大一直学的就是乐于助人，互帮互助。
0: 好，你不是乐于助人吗？那就这根苏联烟你都抽了不咳嗽，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家里人。
1: 你说的啊，我强忍着烟熏火燎的味道，忍受着喉咙被熏得刺痛的感觉，时不时的抬头看看赵宝安。后来问他，他说只觉得又好笑又荒唐，眼前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竟如此认真地完成着赌注。怎么样，我做到了。
0: 行，其实很简单，我不喜欢他们做的工作。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新疆去了，新疆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他们一干就是快20年。
1: 他们很伟大，
0: 我就是讨厌你们这群四处奉献的人。你们看起来大公无私，可实际上呢，对你们的亲人，对你们的孩子都是亏欠。我到我爷爷死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潘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很能理解。我父母都已经为了国家建设牺牲了，

0: 院抚养长大的。
1: 对不起。
0: 没事，我从小野院，后来做了记者，哪里都去，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事情。最让我感慨的是，三年前我去了一个乡镇，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黑黢黢的。三年之后再去啊，已经是灯火通明的了。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父母换了一种形式陪在我身边，我们享受着的建设成果，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血汗。
2: 还是谢谢你，文英同志。认识你之后啊，我好像有一点能理解他们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